0: Superman 胖子强而有力，运动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心根本整装待发，对行
1: 井然有序，
2: 一段海景挂在脸上，不 care 烫到哪去，荣耀的战队在此向各位大可封闭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

0: 本 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运动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性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有的汗水挂在脸上，不 cares 看到哪进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向各位大可封闭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,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.